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10月1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仅是今天一天，俄罗斯便袭击了乌克兰的6处能源设施。他谴责俄罗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俄乌已同意互不攻击能源关联设施之后，仍对乌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在此之上，泽连斯基强调称，如果各国真心希望结束由俄罗斯挑起的战争，就需要对俄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此敦促各国加强应对措施。另外，泽连斯基11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就特朗普表示因更换乌克兰总统一事回应称，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另一方面，针对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对记者团表示不能接受。在此之上，他说普京总统可以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发动袭击。
1: 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10月10日和11日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国际机场。该组织的一名高层干部12日表示，如果美国为支援沙特而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遭到迅速且严厉的报复，对美方动向进行了牵制。沙特与也门临时政府的联军12日晚宣布，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的攻击仍在继续。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援引沙特政府高官的话报道称，沙特目前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并指出，除了国家安全问题外，穆罕默德王储所推行的以摆脱石油依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也面临挑战，从而点出了经济层面受到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在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参与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时表示，可能会，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对此，胡塞武装一名高层干部12日向法新社表示，如果美国参与侵略行动，我们将对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实施迅速且严厉的报复，以此对美方的动向进行了牵制。
0: 在非洲东部吉布提的附近海域，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发生倾覆，至少造成139人死亡，另有84人下落不明，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活动。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消息，10月8日晚至9日凌晨这段时间，吉布提的附近海域发生了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倾覆的事故。该船当时正从吉布提驶往对岸的也门，船上载有300多人。目前已确认，包括儿童在内，至少有139人遇难，另有84人下落不明。美联社援引国际移民组织驻当地代表的话报道称，事故原因是人员超载，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活动。国际移民组织表示，每年都有大量移民为寻找稳定的工作或寻求安全的生活环境，从东非渡海经由也门前往海湾国家。尽管如今也门局势恶化，但渡海的移民仍络绎不绝。国际移民组织指出，在这条航路上，去年一年就有900多名移民死亡或失踪，从而呼吁各国政府等采取措施，为移民确保安全的交通工具。
1: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两位美国学者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宣布，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学者，分别是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评选委员会指出，两人在家庭消费与企业行为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建立了新的模型。基于这一模型，政府可以通过适时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评议经济波动幅度。评选委员会还指出，引入这一模型之后，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发布经济政策计划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前景，引导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成效显著。
0: 在埃及，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环，一些学校仿效日本的学校，引入了学生打扫卫生和举行班会等活动。日前，其中的部分学校又新开设了日语课，并向媒体公开展示了课堂教学。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环，埃及自2018年起推进公立学校埃及日本学校的建校和运营，旨在通过引入学生打扫卫生、举行班会以及值日等日本学校的活动，来培养学生重视纪律、协调合作的精神。截至9月，这类学校的数量已超过100所。其中的10所学校从9月起启动了日语课的试点教学。10月12日，位于埃及北部苏伊士的一所学校向日本媒体展示了课堂教学情况。在日语公开课上，相当于日本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与埃及籍日语教师一起，一边唱歌，一边练习一到十的数字的读法，并学习用日语进行自我介绍。负责提供日语教材和教师培训等援助工作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开罗日本文化中心的桥本部所长说，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语言学习了解日本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希望他们成为埃及与日本乃至世界各国间的桥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了防止 AI 被恶意利用或者输出有损于个人或社会的相关信息，日本的一家国立研究机构开发了 AI 安全性评估系统。东京大学等的研究团队宣布，在小鼠实验中，通过药物激活脑内排出废物的功能，成功抑制了据信为阿尔茨海默病致病原因的一种蛋白质的积累。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3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所需时间，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体验型的旅游项目。
1: 海斗和他的朋友麦克顺利地到达了三重县的忍者博物馆，他们决定体验一下投掷手里剑。手里剑是忍者使用的小型武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十字形的铁板，上面带有刀刃。海斗他们去的体验设施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绘画。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15分くらいです。わかりました。
3: すごい！本物の手裏剣だ！
4: あの的に投げてください。
3: えい！ああ、落ちちゃっ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麦克向工作人员询问体验手里剑需要等候的时间。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
0: 要等多长时间？
1: 工作人员回答说：
3: 15分くらいです。
0: 15分钟左右。
1: 麦克说：
2: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的。
1: 马上就要开始投掷了。海斗看到手里剑后兴奋地说：
3: すごい！本物の手裏剣だ！
0: 哇哦，是真的手里剑。
1: 工作人员对他们说道：
4: あの的に投げてください。
0: 请投到那个靶子上。
1: 麦克投出了手里剑。
3: 哎，
0: 走！
3: 啊，落ちちゃった。
0: 啊，掉了。
1: 这个体验项目就是把手里剑投掷到几米远的靶子上，好像比想象的要难一些。麦克投出的手里剑没有刺中靶子，掉在了地上。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要等多长时间？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询问做某事需要多长时间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のくらい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多长、多少。
5: 待ちます
0: 是动词，等候。
5: 待つ
0: 的待つ形，か是表示疑问的助词。
1: 本课要点。
0: 询问所需时间时，使用疑问词
5: どのくらい。
0: 除了时间长度以外，どのくらい还可以用来询问距离或数量。
1: 如果要问需要等候多长时间，就用动词等候待つ，说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是吧？
0: 是的。好，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一下发音。
5: 待ちますか？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
1: 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询问所需时间的对话。一位男士正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因为路上比较堵，所以他问司机：
6: すみません、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20分くら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6: すみません、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1: 请问还需要多长时间？
5: すみません。
0: 这个说法我们学过，是在跟别人搭话时使用的。
5: あと
0: 是还的意思，在询问剩余时间时使用。
5: かかります
0: 是动词，
5: かかる
0: 需要的ます形，表示需要时间或金钱。
6: 20分くらいです。
1: 20分钟左右。
5: 20分
0: 是20分钟。
5: くらい
0: 是左右、大概的意思。
1: 好，请大家练习一下发音。
5: 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あと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1: 您会说了吗？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假设你想坐公共汽车去博物馆，但对方告诉你可以走着去，请你问一下要走多长时间。走是
7: 歩く，
0: 它的mas形是
7: 歩きます。歩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8: どのくらい歩きますか？
1: 您说对了吗？进阶。
0: 今天来学习表示时间长度的说法。
1: 短句里说的等候时间是15分くらい，15分钟左右。
0: 是的，分钟用日语说就是
7: 分，
0: 接在数字后面，例如五分钟是
7: 5分，
0: 十分钟是
7: 10分，
0: 十是
7: 10，
0: 但十分钟是
7: 10分，
0: 这个说法比较特殊，需要多加注意。
1: 请大家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五分钟，
7: 五分，
1: 十分钟，
7: 十分，
1: 十五分钟，
7: 十五分，
1: 二十分钟，
7: 二十分。
0: 表示时间长短的小时是
7: 時間，
0: 在数字后面加上
7: 時間
0: 就可以了。例如，一个小时是
7: 一時間，
0: 两个小时是
7: 二時間。
0: 以下这几个说法需要多加注意：四个小时是
7: 四時間，
0: 七个小时是
7: 七時間，
0: 九个小时是
7: 九時間。
0: 好，我来考考大家，请想想看，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应该怎么说？
1: 是一時間三十分。
0: 对。
7: 三十分，
0: 三十分钟，还有一个说法是
7: 半，
0: 半，所以呢，一个半小时就是
7: 一時間半。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どのくらい待ちますか？十五分くらいです。わかりました。
3: すごい、本物の手裏剣だ。
4: あの的に投げてください。
3: えい。ああ、落ちちゃった。
2: マイクと一緒にポップカルチャー。
1: マイク与流行文化。今天来说说日本的体验型观光项目。
0: 日本有各种各样的体验型旅游项目。
1: 这次麦克他们也体验了手里剑，手里剑。
0: 对，除了忍者、武士的体验活动以外呢，试穿和服、茶道、插花、制作日式点心等也很有人气。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体验项目。
1: 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0: 比如食品模型制作。哎，你知道食品模型吗？就是摆放在餐馆橱窗里的料理模型。
1: 哦，我知道，是用塑料做的，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0: 没错，就是这种食品模型的制作体验。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日本特有的防灾体验设施，你可以在那里通过地震、暴雨、火灾以及海啸等灾害的模拟体验来学习防灾知识。
1: 是吗？掌握这些知识，将来一旦遇到灾害，说不定就大有用处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和麦克要去漫画咖啡馆。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